0: 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2: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我的房子呢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转移到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还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
10: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11: 妈，你这事儿我能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
10: 开水做是咋的？她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
11: 找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我说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12: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他这菜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8: 等啥呢？
13: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8: 服务员，哎，给我来个蒜呗。
14: 哎，好嘞。
13: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10: 没事，我也吃。
12: 来2头。
14: 哎，马上。
13: 哎，给您的蒜，
12: 谢谢。
11: 你看，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13: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12: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8: 还没说你们，要不说你又能干3碗。
11: 先生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的事吗？去表个态。

0: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1: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2: 那我姐夫头发长短还是差不多呢？
1: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啊。
3: 姐，姐夫，我也不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这都一天咧个大嘴的，都没看上他胃了。
2: 不是给人气酱缸底下的，给人骂撅过去了。娶了你还倒八辈子血。
1: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4: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事。
5: 这个男女啊，就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6: 姐，姐吧，那啥，我吃完了，吃完老姜。
1: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7: 秀儿，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0: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5: 咱们吃冤家来了，这是。
7: 咱俩吃吧。去。
5: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8: 好嘞。
5: 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讲多干净，这吃的。
9: 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哎呀，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
10: 我。你先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咱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9: 谁扣的？
10: 彭锦熙，
9: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他这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10: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9: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10: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我，
9: 雷明，啊，这。哥，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10: 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9: 那你要扣多久啊？
10: 一宿。
9: 那就一宿啊，旁的不能干啊。
10: 那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9: 是，
11: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12: 就是啊，
13: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惨架子了。
12: 就是啊，
11: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你大可不？
14: 五千，
5: 朋友们，哎，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15: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那我哥说两句呗。
10: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永庄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永庄裤衩界的恶霸，简称“镲霸”。

0: 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1: 为啥呀？
0: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2: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0: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3: 不要钱，不
4: 要钱，不要钱，
5: 那行，那行。
0: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西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2: 这小队听着咋这么埋汰呢？
6: 就是。
0: 怎么埋汰？
5: 拉西小分队，拉西，
0: 那不对吗？拉彭锦西，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7: 行，
2: 可以。
0: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熙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熙本人。
8: 你俩做饭呢？
5: 你俩吃饭，
8: 挺好。
9: 那姐，你咋来了呢？
10: 我接你下班。
9: 你俩先回去。
11: 走了，哥。
9: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激昂？
10: 走。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9: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会往火坑里推呀、啊。
10: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9: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0: 谁呀？
9: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10: 你说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9: 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了？
12: 罗虎呢？
13: 哎，我这胡子爸呢？
12: 咋样啊？
10: 吃的挺好呀。
12: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宪咋样。
13: 还咋样啊？
14: 搁人家给人骂了，
13: 还咋样？
12: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13: 我看是。
10: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宪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12: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10: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12: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10: 我大哥单位？
12: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14: 哎呀，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10: 随哥，我随咱妈，手还快呢。
13: 我跟你说，人罗宪的还行。我说你不行，你出去试试。
10: 干啥呢？
13: 干啥呢？
10: 你得试试。
15: 吓我一跳，干什么？
13: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15: 我这不媳妇呢吗？
13: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15: 不行，鞋穿上啊！
13: 做贼似的你。热水。
12: 给你倒上呗。
13: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哎，
15: 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宪和锦绣搞对象呢。

0: 俩人搞对象呢。
1: 啊，
0: 那好事啊。
1: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研究，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0: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1: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2: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0: 你看，
2: 一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了。
0: 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1: 你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0: 也是啊。
1: 哎，
0: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哥，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
0: 去？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1: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0: 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1: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0: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1: 你俩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0: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1: 那鞋还潮着，你就穿上了。
3: 哎呀，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4: 上面的大白的是吧？
5: 后面接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啊。
4: OK，
5: 慢点拿啊。
4: 哎，
6: 雷明，
7: 哎，
6: 就扣一宿啊？
7: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6: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7: 不能，放心。
6: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得感谢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没，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着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你上他那拿去。
6: 魏明，嗯，我咋没听懂啥黄声啊？
0: 跟你没关系，你别吵。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嗯，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回来。
6: 你拿这个干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我俩饿了，怎么在这儿？我兄弟，拿一条，抻一抻。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1: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哥。 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皇室泳裤马上就会取替碰见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
2: 晚上请大伙儿喝酒。好。我跟你说啊，顺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的会很重，知道不？知道。给我吓一跳。
3: 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2: 啥呀？看。
3: 藏。
2: 枪。
3: 哎呀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这不是我下播那儿了吗？金东啊！
2: 别去！什么玩意儿？
3: 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4: 哦，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3: 我吓的！哎呀妈！
4: 北什么盒？
2: 去，滚出去！
3: 北戴河，
2: 戴不认识啊？你怎么整？你说你呀？啊？
3: 你瞅瞅啥呀？我也没去过。
2: 北戴河说明啥？
3: 啥呀？
2: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
3: 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还有这事儿？ 那可不行啊，靳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2: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里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
5: 什么事都把握了，才跟大伙说呢。
3: 那人家有钱就不就变了吗？
2: 睡觉。
3: 那现在可以。
6: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7: 哎，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5: 我那我来了，来了，走，刚好，刚好。
8: 哎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哎，
9: 来来来，给大家上菜。
10: 好，你们好好。
11: 小婷，
12: 你上那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的？
11: 哎，没名，我累了，我回屋躺会儿。
13: 嗯，
14: 歇会儿，等我。
15: 行，
16: 少喝点啊。

啊，刚蒸出来的，你包一块吧。这个真的，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大达，
1: 老许，哎，你媳妇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呀！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处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1: 这个彭锦熙，
0: 哎，没耽误卖吧？
1: 不耽误，不耽误，
0: 啊、不耽误就行啊。那我先忙去了啊，
1: 慢点啊，老许。哎，
0: 好嘞。
2: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0: 你说那玩意儿说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2: 哎呀，走吧，快点。
0: 哎呀，
3: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0: 我套上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4: 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掉啥来着？
0: 看你擦擦干。
4: 干净干净吗？
0: 行，
4: 走了。
0: 擦吧，嗯。
4: 干啥去？
0: 上海边溜溜。
4: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0: 不一定。
4: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别带了。啥呀妈？
5: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6: 美。

0: 哎，等会儿他咋的了？咋的？
1: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儿吗？
0: 怎么回事？
1: 咋的了？我刚遇二十米，裤衩线就开了。
0: 不能吧？
1: 不能，不能！你看看这是啥？
0: 小心，小心！
1: 你今天必须往好，你现在买卖也别干了。
0: 小心，大哥，大哥，
1: 他家卖伪劣产品啊！
0: 小心，大哥，大哥，
1: 他家卖假货呀！
0: 小心，小心！
2: 我来，
1: 哥们儿，
0: 你是干啥的？你谁呀？
1: 我是咱们新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你代表新城泳装？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儿，处理事儿怎么？
0: 你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厉害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无良商家，
1: 缺德！
0: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1: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0: 什么玩意儿？
1: 没有，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兴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坑人玩意儿！
0: 咋样？来，哥们儿，哎，小伙啊，这泳裤啊是白色。
1: 我这个是黄色，我样啊？我生产的，黄的你生产的？哎，
0: 快来，免费送给你。
1: 这是不是吗？那个太合适了啊！拿砖下海，放心，跟你姑的紧紧实实的。哦，这兴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着挣钱。
0: 是是是，
1: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0: 对，什么人呢？摸大海吧，快！谢谢啊。哎，没事。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这个，你看，看，你看。 我看这条，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大白，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里头整事儿呢。这是。
3: 是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0: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4: 是是是是，
0: 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兴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4: 行，就这么办吧。
0: 谢谢了啊！哎，这回我应该说两句了吧？我说，哪有这么做买卖？这不丢咱兴城泳装人的脸？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
1: 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儿啊，免费学习。嗯，行，谢谢啊，
0: 走。
1: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二十米又开线了。
0: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1: 我刮哪儿了？你这样式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咱俩今天啥事儿没有，要不跟你说没完。
0: 用事实说话，稍等片刻，换个衣服。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
3: 觉得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杏儿，听咱妈说，你搞对象谁呀？是罗建不？
1: 你别跟你瞎起哄啊！你看他那死处，大了半眼也不足看不上，总能跟他过不去。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眼光，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太似的。
3: 好的，
0: 就是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咱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行？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那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你呀，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你有病，
3: 你有病啊？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你这话当我没如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妈的，你让他骗，我傻呀？一天鬼子溜了的，就不信？我知道，这是咱家的货，但是。 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还遭人算计了。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是不是？
1: 又是贾卫民干的呀！
2: 不行，
1: 因为今天贾卫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2: 哦，贾卫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用户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0: 不管是不是贾卫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2: 不管是谁。 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1: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啊，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2: 不，明天全行程断货，一件不发。全停？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
1: 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那裤衩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0: 没事，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1: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闹心。
0: 咋还俩盆呢？
1: 那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3: 你让的是谁呢？我除了贾卫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了。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4: 锦西，
3: 嗯，
4: 咱们只能停一个月，
3: 嗯，
4: 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3: 那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梦，赶紧睡吧。

0: 我都快睡着了，你干啥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就快快快快快说。
1: 说。哎，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0: 哭有哭的事儿，是挺怪。
1: 还有呢？

0: 全行程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了？
1: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0: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他上哪？
0: 好，北戴河倒腾用户呢。
1: 哪儿？
0: 北戴河。
1: 北戴河？
0: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儿。
1: 北戴河啊！
0: 这北戴河可不比他姓的眼地大呀！我就怀疑，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这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1: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0: 哎妈呀，傻丫头还乐呢。嗯，我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吗？我都打听了，那边用户比咱们贵，
1: 这不挺好吗？
0: 那你二哥卖呗，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1: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你是闲的吧你？
0: 啥玩意儿啊！这有锦溪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1: 那不就得了？
0: 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呢，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个？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1: 能
0: 啊，还能啊，傻丫头啊！
2: 哎，
1: 锦溪，来，
2: 啊，怎么
3: 了？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为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2: 是。
3: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新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民脱不了关系。
2: 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
3: 没有。
2: 这个贾为民真得教育教育他。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3: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4: 运输环节。
3: 老许，
5: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溪拉下马，
6: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7: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8: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溪厂子不停了吗？
6: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赔钱，
12: 赔钱，
13: 赔钱，
14: 赔钱，
15: 赔钱，
16: 赔钱，
17: 赔钱，
18: 赔钱，
19: 赔钱，
20: 赔钱，
21: 赔钱。
2: 你们就你听我说两句。
7: 不听不听，你和彭锦溪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好玩意儿。
2: 对，刚才说什么？
5: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的。
2: 不是上一句。
5: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看，这绑进心啊，跟我玩阴的啊！

0: 大伙儿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旗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对手。
1: 这马大哈太美了，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彭锦熙太缺德了，别说别的，赔钱！
1: 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

0: 收了，这些泳裤我全收了。
1: 知道喝，那就不花钱呢。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竹棍都给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儿，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2: 那我当时不也不知道吗？
3: 老许大哥，在家吗？
0: 咦，罗红来了。
2: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儿。完了，这事儿弄不好，都得蹲巴黎的。
0: 你闭上你的乌鸦嘴，看我眼色。
2: 哎，罗侯老妹来了。
1: 老许大哥。
2: 哎，里边请。坐。喝点汽水不？
1: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不是，老妹儿，你别盯着，这很不自在的。徐大哥，咱们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有几句话呢，我想跟你唠唠。我承认，我确实对彭锦绣非常来气，还挺窝火的，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为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那贾为民他家的泳裤。
1: 为啥也出问题了呢？这个
2: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为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寄生，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行，徐大哥。
1: 哎。
2: 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当然想了。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0: 许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
2: 客气啥呀？
0: 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感谢。
2: 之前你不也帮过我呢吗？怎么回事儿？我给这个网上送过货，因为我手头上有没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了。哎，
0: 感谢感谢。
2: 我这价你嫌低不？

0: 价儿没便宜，确实有点低。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1: 卖，太要多少咱有多少，反正就一大堆货，太难受了。哎，
0: 那正好，今儿装车吧。
1: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0: 我帮你。
1: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0: 我烫了，你吃口西瓜。好，病好，你糖尿病不行。
1: 行了，就先干活吧。
0: 哎，好，来。
1: 那就来吧，
0: 货在哪儿呢？
1: 就在这。
0: 啊，那行，
1: 走，
0: 来，
1: 来，哥们儿，多给我两个。
0: 嘿。

0: 这批货可太好了，嗯，这质量行哈。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的市场咱饿他几天。
1: 父王还是昨天做了个大款合同，特请父王同享。
2: 大哥，你咋不坐着看呢？
1: 真是挺好看的吧，大哥。
3: 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了。大哥说的没错，肯定是。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师傅不？不是他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师傅长一模一样。我就不说你哎。
4: 他叫罗世福，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了。咋的，大哥？
5: 哎呦，疯回来了！嗯，
6: 妈，
5: 那啥，那个你去吧，被铺上吧，媳妇儿。
4: 行。
5: 啊，
4: 妈，
5: 那我先去屋了。
4: 累了，今天。
7: 哎，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画。头费那一撮也行。
5: 睡了啊。
1: 那咋整啊？还睡呢。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这就回去了，没啥，还困，肯定有事。

0: 你可真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
1: 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
0: 那你快跳啊，
2: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
3: 啊，拿那啥的，你太不行了，你们呢，这得批评啊。妈妈，你说俩就快吃饭了，快。
4: 老大。
5: 哎，妈。
4: 你让那淑芬和秀儿敬老二一杯，这
6: 好酒。
7: 哎，孙淑芬，让你敬酒道歉，让你道歉，不是让你品酒，你说话。
8: 坐会儿
3: 。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带吃亏的，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快去再酒一杯。
5: 快点，
3: 你这是，
5: 你这是，
6: 干了。
5: 我这，
3: 快快坐好。哎呦，哎呦妈呀！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
4: 过去了呗。
3: 过去，家吃个饭，这么好菜，快，快赶紧吃饭，大哥啊。啥玩意儿？对不起，自己没事跟我说。来。

0: 一起盖一个，快点啊！走，你干啥呀？拉下去。我上次窝房去。
1: 拉倒吧，上次你肯定是去北戴河，我跟你一起去。下去。
2: 什么北戴河？我上次窝房去，别老找命。
3: 我不下，我就要跟你去北戴河。
2: 佳佳，
3: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吧。
0: 罗航，
2: 二哥，
0: 罗，
2: 二哥，
3: 快快快点！
2: 来了来了！没有。二嫂，咋的了这是？
3: 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2: 你去北戴河这活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
3: 我有劲儿，我有的是劲儿。
2: 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0: 什么这不驴？你这是话说的，你这是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下，
2: 我不吱声还不行吗？二哥，你放心，咱肯定不带多花钱的。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0: 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
2: 你快下去！
3: 我不下去，我肯定不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
2: 哎，行，
3: 我就去。行，儿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2: 行，你看，还得听我二嫂的，早上跟你说好了。
3: 进屋去吧。
0: 这么说定了啊？
3: 谁跟你说定了？
2: 哎呀，行了，
0: 你哎呀，走吧，
2: 你说没说定？
3: 起来，起来，起来！说定了，说定，好的。
0: 慢点啊，
2: 二哥，
0: 来来来，你这什么玩意儿？
2: 走吧，
0: 你能定吗？这事儿？
2: 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贾瑞明他能不怀疑吗？要让他知道咱们在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0: 那你啥意思啊？你让秀一个人上北戴河去跑去？
3: 他还一个小姑娘，你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
2: 我是想啊，让罗宪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宪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友上挣钱了，就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不跑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那不如让他俩一块儿去呗，做个伴儿，不挺好吗？
3: 那也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宪说，那贾瑞民又琢磨你了。
2: 没事儿，你赶紧冒泡泡。冒。
0: 我觉着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儿了，可以冒泡了。我是螃蟹，我能冒泡。
2: 是啊，你看你穿那伞是不是螃蟹？你看一下。
4: 你瞎跑。
2: 你行。
4: 哎，慢点啊！哎，造型还挺沉啊。慢点，哎，
0: 来卸货了，来。
2: 哎呀，
0: 李婶，来来来来，快快快。哎。
4: 哎，慢点啊！这后边上面都是啊，这边打着呢。哎，慢点，慢点，慢点，来这儿。

0: 有一天他就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为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1: 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哟，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你别管这事了，我琢磨琢磨，反正怎么都能解决。
2: 立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
2: 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0: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2: 你二哥这脑袋不好使啊。
0: 行，我脑子好使。
1: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那么温柔，干的，你这个事儿很严肃的，不是一回两回了，狠点。贾为民，
3: 为民，
2: 你这翻来覆去都查第八遍了，别查了，让你手查坏了。
4: 我跟他可亲了，我现在就开。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
2: 嗯。
4: 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2: 在齁着你。
4: 齁着我，齁死我吧！我都多甜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救完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2: 哎，你。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那老农，嗯，
4: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我救完人家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是要办啥事办啥事儿。嗯，哎，还这玩意好闻呢，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5: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2: 啊，喂，你啥时候来的？
5: 哥，就给哥沏杯茶。
0: 该你的呀。
5: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0: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
1: 这。哎，魏明，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省给你送一趟了。拿了来，来。
5: 谢二哥，
1: 嘿，这客气。
5: 二哥，你来正好
1: 啊，
5: 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1: 有事找我帮忙？
5: 嗯。
1: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走，进屋说呗。走吧，进来。
5: 嗯。
2: 走吧，进屋吧。
5: 嗯，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
1: 嗯，
5: 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
1: 嗯，
5: 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的厂子借点人呗。完了，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1: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5: 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那厂子不现在也休息呢。
4: 都借我呗。
5: 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3: 你可拉倒吧，为民呐，别折腾了。说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5: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小海呢？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着。小海，
6: 没在家。
5: 上哪去了？
6: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5: 别瞎玩啊！这现在孩子你这整丢了。啊，二哥，
1: 嗯，
5: 怎么样？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也加班加点干。
5: 啊。

0: 是，行不行啊？这事
1: 不行，
0: 不行，
1: 咋的呀？肯定不行，
0: 还肯定不行
1: 啊？咋的呀？
0: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庞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
2: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庞家不知道这知恩图报是不是？
1: 你说完没有？
0: 说没说完咋的呀？
1: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0: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
2: 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1: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呢？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2: 嗨，
1: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的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找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现在我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两只床。
1: 两只床，
4: 33万1张，第一张3000。
1: 哎，
4: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4: 对，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

0: 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3: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0: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后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
5: 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6: 那徐仁国现在怎么样？
5: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吧。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中了也行。
1: 那您要走多久啊？
0: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啊。

0: 你不去吗？
1: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0: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给你吃一吃惦记你。嗯，好好的。

0: 职务这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护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这胡说八道，我把这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
2: 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这就对了，回头找一些密室给你住。
3: 睡吧。嗯，你出怎么那么多汗呢？啊？是啊，你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3: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个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场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0: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1: 敖鑫，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要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0: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1: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2: 兄弟，你还是太幼稚了。
0: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2: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0: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2: 推
0: 而我自己跳下去。

20年，你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什么是王道？告前是王道，明白了吗？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这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哎，走。

老唐，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静华了，我也答应杜静华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快快快快。少一点儿啊。啊。吃完觉。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

0: 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1: 留个纪念吧。

0: 手艺真好，真好吃，
1: 好吃多吃点。
0: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这么着，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0: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晓，侯德就枪刀了，幸好没扎着阵，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坐了吧，我们下班了。
2: 好，
1: 坐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

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听我，让他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拿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轩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1: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0: 在哪儿呢？
1: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0: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2: 你别总吃肉，来，吃个黄瓜。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0: 都是你跟孩子。
1: 行，知道了。
0: 先这样吧，挂了。
2: 奶奶再见。
3: 奶奶，你先走了。
4: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41年，日军对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将日军主力引向狼牙山。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7连与四面包围的日军进行激战，最后战至5人集体舍身跳崖。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壮举，激励着一代一代中国军民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历经艰险，最终取得胜利。狼牙山，旧名为狼山，位于河北省易县西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地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线门户。狼牙山处处奇峰险隘，悬崖峭壁，宛如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

0: 耸立在太行山脉，东面是丘陵和平原，直通平汉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今狼牙山是河北的游览胜地，因八路军五名勇士浴血抗击日寇，舍身跳崖而闻名。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激励无数军民，新中国成立以后，描写他们事迹的文章长期收入学生教科书中。狼牙山五壮士作为原型被拍成电影，从而使他们家喻户晓。1941年，日军为将华北地区变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加紧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蚕食和扫荡。从8月中旬起，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分区扫荡、梳篦清剿、辗转掘梯等战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9月24日，日伪军3500余人合围狼牙山地区。
1: 日军所以重视狼牙山，是因为狼牙山周边地区是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机关部队和涞源、易县、徐绥、满城4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及周围村庄的数万名群众都隐蔽于该地区，情况十分危急，必须转移群众和大部队主力。
0: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第3团、第20团、杨公馆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牵制日军的任务交给了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及其他部队。杨成武1914年生于福建长汀，客家人，1929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一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7连接手任务后，立即向山上开进，在日军必经道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军丢下50多具尸体，慌忙逃走。这使得日军指挥官深信八路军主力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鏖战多时，前沿阵地上的7连第2班机枪班的同志大部分已经牺牲，连长身负重伤。在阻击任务基本完成以后，连长和指导员决定其他同志转移阵地，留下一个班继续阻击敌人。7连第6班主动请缨，这个班由5人组成，班长马宝玉、战士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连长和指导员商议后，同意由第6班担任继续阻击的任务。马宝玉，1916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玉县陈家洼乡下元灶村。葛振林，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洗浴村。宋学义，1918年出生，河南省沁阳市北孔村人。胡德林和胡福才都是河北省荣成县人，胡德林于1922年出生。

0: 福福才比他小一岁。
1: 这五个人的性格不同，打仗各有特点。班长马宝玉沉着指挥战斗，等敌人走近后才下命令痛击。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宋学义扔手榴弹，习惯于把胳膊抡一个圈，使出浑身力气。胡德莲和胡福才的年龄比较小，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
0: 五名战士利用险要地形，一次又一次击退日军。日军一批批倒下，他们搞不清楚山上究竟有多少八路军，认为对战的是八路军主力部队，便下令炮轰。五名战士在炮轰时隐蔽起来，炮火一过，他们又开始攻击。就这样，边打边向山顶退去，把日军死死牵制在狼牙山上。掩护任务胜利完成时，马宝玉下令撤离，刚走不远就面临岔路口的选择，向北是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迅速归队，但是敌人尾随在后面，追上来将会使部队和群众处于危险境地。向南走，通向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那里三面悬崖绝壁，是一条绝路。班长马宝玉思考片刻，带头向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紧跟在后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班长要把日军引上绝路，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和群众的安全。吴勇士边打边撤，有意暴露行踪，让日军认定八路军主力就在山上。到达狼牙山峰顶，吴勇士凭据险要地形击退日军多次进攻。班长马宝玉负伤，五人子弹都已用尽，只剩下一颗手榴弹。马宝玉指挥四人用石头攻击，顿时石头如冰雹一般向日军头上砸去，日军士兵纷纷滚落深谷。当日军再次扑上来时，马宝玉用尽全身气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日军士兵中间炸开。
2: 当时在狼牙山上，五个人当中有三个人还不是共产党员。就在战斗间隙，马宝玉和葛振林写下介绍三名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信。
0: 弹药用完后，马宝玉率四人走到悬崖边，将所携枪支扔下山崖，眺望群众和部队远去的方向。马宝玉宣布他们的任务胜利完成。说罢，他走到悬崖边上，以誓死不做俘虏的民族气节，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
3: 共产党万岁！
0: 四位战士相继从悬崖上跳下去。五位壮士在狼牙山上的纵身一跃，定格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呜呼，三壮士已战死矣，而生者犹继续为人民战斗。望狼牙山巍巍之高今，谁不为之赞叹而高歌， 我军对民族

0: 之忠贞，坚信我民族之不可战胜也。这是节选自建在琅琊山上武壮士纪念碑碑文中的语句。2000年前，燕国太子丹曾在这里送别去刺秦王的壮士荆轲。2000年后，五位八路军战士又在这里用鲜血和生命写下更为光辉的诗篇。琅琊山五位壮士跳崖之后，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宋雪义和葛振林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葛振林伤愈后，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屡建战功。朝鲜停战后回国，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曾任湖南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1982年离休，2005年3月病逝，其骨灰被安葬在衡阳市烈士陵园。宋雪义被折断了骨头，经后方医院抢救得以幸存。1944年转业到河北省易县馆头村任农会主席。1971年在郑州病逝，遗体安葬在沁阳烈士陵园。吴勇士的事迹迅速传扬出去。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署训令，将他们命名为琅琊山五壮士。1942年4月，晋察冀军区在棋盘坨上建立三烈士塔。1959年3月重建，更名为琅琊山吴勇士纪念塔。聂荣臻同志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但是在五位战士舍身壮举的背后，还有一些较少有人注意的细节令人深思。
1: 对于英雄人物，人们最关注的呢是他们的英雄壮举。其实呢，每一个英雄都有他的成长历程。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农民。我们在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就像一个大熔炉，能够把普通战士锻炼成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革命英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也是对群众最好的教育，激发他们和敌人进行斗争的顽强意志。
0: 这五位壮士都出身贫苦，备受地主子家只能留点杂粮拌着野菜吃，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北，使大批中国民众流离失所，被抛向更加痛苦的深渊，是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发现他们，拯救了他们。胡福才和胡德林流浪3天未进食，饿昏在路旁的水沟里。八路军第一军分区第一团战士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他们，拯救了两个苦难生命。两人进入部队后，真切感受到八路军是抗日队伍，为老百姓服务。部队所过之处备受老百姓拥护，被当作亲人一样关怀，使得他们重新有了家的感觉。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们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练就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他们先后参加攻打荣城、保卫富平、激战大龙华、转攻

0: 任素雅、黄图灵等多次战斗，作战非常勇敢，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是长期接受革命教育的结果，是报答人民群众养育之恩的内心驱动，是对日本侵略者无比憎恨的必然选择。
1: 五壮士跳崖后赶上山来的日本指挥官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这时他才弄明白，围攻一天耗费大量弹药，死伤数百人，与之战斗的却只有五名八路军。随后他下令士兵整齐排列，站在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朝天鸣枪致敬。
0: 1997年7月14日，一位老人来到狼牙山脚下，先是笔直地站着，随后用日语大喊一声，又笔直地跪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他就是追杀狼牙山五壮士的日军指挥官毛田信。他命令士兵脱帽敬礼、鸣枪致敬的事情被告发，不久便被遣送回国。他特意挑选80岁生日这天前来谢罪，忏悔追杀狼牙山五壮士的行为，承认他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他今生难以忘却的噩梦。一生受良心鞭笞，谢罪是他寻求解脱的唯一途径。
2: 对于日本来说，侵略中国的历史是永远抹不去的罪恶。正视历史，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是避免日本重踏侵略战争覆辙的根本前提。
0: 在中国抗日根据地，还有很多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的英雄。例如1940年夏季，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包森带领新组建的部队休整，被驻蓟县和平谷两地的大批日伪军包抄，发现敌情后，包森急令部队转移，警卫班班长马振东带领6名战士主动要求牵制和阻击敌人，掩护战友撤退。最终弹药用尽，马振东和6名战士砸毁枪支跳崖殉国。再如1942年冬季，日军集结了1000余兵力突袭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7团驻地河北省涞水县曹坝岗村。2连奉命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
3: 2连派副排长雷连山带领800阻击敌人，掩护团机关及群众转移，激战15小时，最后仅剩下李连山等5名同志，勇士们誓死不当俘虏，纵身跳崖，壮烈殉国。43年初，聂荣臻司令员签署嘉奖令，大力表彰吴勇士的英雄事迹。
0: 正是因为有着无数这样有名或无名的英雄，根据地的军民形成最为强大的力量，粉碎了日军时间最长、最已组织不起对边区中心区的大规模扫荡进攻，这标志着日军蚕食扫荡政策的破产。壮士已去，精神永存。2009年，狼牙山五壮士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1939年7月。

八路军在黄崖洞建立的兵工厂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实力。日军把黄崖洞兵工厂视为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1941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保卫黄崖洞兵工厂，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阵地防御战斗，史称黄崖洞保卫战。

0: 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4: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5: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4: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6: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7: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6: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8: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0: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9: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

0: 体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2: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3: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4: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5: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6: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4: 当我真正踏到门槛的时候，特别恐惧，我会想，我真的要跳下去了，我会不会活着打开我的降落伞。

从哪里来啊？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球首条6英寸及8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量产线落地萧山。
3: 发力深耕296X 产业赛道，以精准服务攻坚项目提速落地。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成功交付全球首片6英寸100面氧化镓铜制外延片，并实现稳定批量供货，建成全球首条6英寸及8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量产线，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领域实现全产业链自主量产突破。
2: 作为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氧化镓凭借超高击穿场强、优异功率性能，是新能源、储能、航天、雷达等高端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长期以来，全球氧化镓产品存在尺寸小、产能低、品质不均、成本高昂等难题，大尺寸商用外延片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产业化落地受阻。扎根萧山的嘉仁半导体凭借全套自主研发技术，攻克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在晶体生长环节，企业独创铸造法长晶技术，可稳定制备超厚氧化镓晶体，配合自研超薄衬底加工工艺，衬底出片量提升至原有3至4倍。新工艺大幅减少贵金属铱的使用，衬底单片生产成本下降80%以上，从源头降低了下游器件制造门槛。外延制造环节，技术团队优化工艺，成为全球唯一可商用供应6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片的厂商。企业产出的外延片厚度超10微米，磨厚均匀度误差不足1%，能够显著提升功率器件生产良率。
4: 从我们的实验室阶段开始正式走入产业界，走入我们的下游芯片厂的工厂，那这意味着是说呢，在这样子一个尺寸，我们能够和硅的产线完全兼容，那新材料导入到产线的时间和速度将会大大的加快，也为我们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的器件和芯片更早面世到我们的下游客户和消费者的手中。
2: 目前，企业已打通单晶、衬底、外延完整制造链条，实现设备、晶体、加工、外延全环节自主可控。实验室前沿技术全面转化为稳定量产产能，产品一经推出便获得海内外市场认可，多家海外企业、科研机构相继下单，国内合作客户也开启长期批量采购。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智能电网、 AI 算力中心、商业航天、国防雷达等产业对高压高效功率器件需求持续攀升，氧化镓市场空间广阔。此次萧山企业实现大尺寸氧化镓外延片商业化量产，标志我国完整掌握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从晶体生长到外延制造的材料端全套产业化能力。该成果打破海外技术壁垒，有力推动我国第四代半导体产业加速从技术研发迈向规模化商用，在宽近代半导体赛道持续彰显中国制造竞争力。
4: 随着我们目前产品的在下游验证的推进，我们下一阶段也会在萧山继续加大投资，扩大我们的产能产线，那把未来我们的3期的产能也在萧山这边的话呢生根发芽。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以来，瓜沥镇紧扣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保持满开工、快建设、优质效的攻坚态势，做强实体经济，激活零工动能，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
5: 现在呢，主要是这个临时通路呢进出啊会比较麻烦
6: 啊，
5: 然后呢可能需要镇里呢解决一下。
6: 中心大路呢比原计划稍微延迟了一点，我们也会尽量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可能尽快的保通。临时大路呢，我们会要求施工单位在1周之内进行一个修整，那么保障你临时的进出。
1: 在浙江南源机械汽车底盘零部件项目现场，瓜沥镇经发办工作人员和浙江南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在商讨现场道路保通问题。项目总投资2.41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56万平方米，规划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数字化未来

0: 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对接规划住建等部门，大幅压缩审批周期。项目自2025年5月正式拿地，10月领取施工证并随即开工。目前主体厂房建设已基本完成。
1: 我们也没想到能那么快的把项目及时的落地。这次呢，瓜沥镇这边也是提前介入。
0: 然后包括用水、用电等保障措施也提前的规划。我们这边会继续加大投入，然后力争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未来工厂。
2: 服务跟着项目走，保障围着企业转。瓜沥镇以精准前置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的态度，让企业在瓜沥有了深耕发芽的底气。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如此。 自成立以来，新川新材料持续推进光伏铜粉、制氢贱金属催化剂等高端粉体材料的规模化应用，覆盖电子信息、绿色能源、汽车电子、通信等应用领域。近年来 ，AI 新能源光伏等产业迅猛发展，高端粉体材料需求量大幅增加，让新川新材料有了扩大产能的想法。而多年来享受到的政策扶持和助企服务。 让新川新材料坚定地将年产200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专用纳米镍粉芯项目选址在了瓜沥。
3: 萧山和瓜沥啊，对我们新川的支持啊，实际上是从19年我们落地开始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以贯之的啊，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生产的空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能源啊，那么包括人才团队。 各方面工作效率非常高，结合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萧山瓜沥这边对我们来讲是最优的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选择。今年以来，
0: 瓜沥镇产业项目攻坚质效持续提升，所有落地在建技改项目 100% 精准对标 296X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零偏离。年度全部新建产业项目 100% 按期开工。
4: 实现应开尽开。接下来，瓜沥镇将锚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8亿元、工业投资24亿元目标，持续提质增效、扩优增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瓜沥镇将全力攻坚钱江电器、新川新材料等签约未拿地项目，确保按期落地开工，提速推进临创高端装备园、陈家化纤等拿地未开工项目，挂图作战。
0: 力争三季度全部开工，紧盯祥盛等储备园区全力招引项目签约落地，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宵宴归巢、青春建功，2026年萧山区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正式启动。265名返乡大学生北大厉行计划实践团成员齐聚现场，开启为期2个月的基层实践征程。活动现场，现场解读了青春十条、萧然青才卡、青年入乡12条等重磅政策。今年我区投入15亿元财政资金护航青年发展，覆盖实习补贴、创业扶持、安居租房消费福利等全链条保障。
5: 同时推出青年夜校、12条产业研学路线、线上消费券等专属福利，全方位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6: 有很多岗位可能本身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平台，是我们作为大学生不能那么轻易去触碰到的。但是萧山它开放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通过线上的信息以及这样子开会的方式去了解到，然后参与其中。
7: 这几天的感受也是感受到萧山区对青年的满满诚意，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如果能够有机会。 能够来到这，
8: 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带大家走到我们萧山区，类似于像三星社区，以及摩材料小镇和其他的一些高能级的一些科创平台，带他们来进行深入的一些研学和了解，了解我们的萧山，认识我们萧山。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大学生知道我们萧山能够有哪些产业发展的一些机会，能够提供哪些平台。
0: 本台记者报道。 持续高温为守护户外停车巡管员身体健康，我区落实全市统一安排，推行巡管员避高温错峰上班，同步在高温午间时段开放道路泊位免费停放，用暖心举措提升城市温度。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看到，烈日直射路面，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手中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 按照高温天气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5度至37度时，巡管员采取换班轮休方式，减轻工作负担。
1: 当气温在37度至

0: 40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措施休岗。
1: 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了，近几天因为低高温的政策实行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就减轻很大一部分。
0: 巡管员措施避暑休息的同时，一项便民福利同步落地。高温避风作业时段，全区所有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全部免费开放。
2: 就是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比较贴心的，那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呢，停车现在免费了，然后对于他们巡管员来说呢，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利，他们也可以在高温天气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据了解，本次惠民举措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除上述37度至40度时段午间免费停车外，若遇极端高温，气温达40度及以上，全区道路停车泊位将实行全天免费停放。
3: 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看实时看看温度，也是对各大停车公司进行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也要求他们严格落实我们停车巡管员的一个轮休的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舒适烟火，文润萧然，第34届全国书博会联名书香市集登陆银龙百货，海量好书、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商圈，市民逛街途中就能沉浸式感受书香魅力。市集共划分4大主题区块，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浙江本土文学读物、浙江地域文史图书、宋韵文化主题图书专区，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供市民选购翻阅。也开设活字印刷技艺、绿书签护苗、招东剪纸等非遗工艺体验摊位。
5: 主要是我看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作者，然后所以我就想先把他这些书保存下来，以后再去看。
4: 把书市搬进商业综合体，既打破了传统书店展馆的空间限制，又依托商场人流量优势，让阅读非遗走出专业场馆，融入日常市井生活，吸引不少读者前来打卡。
6: 像市集的活动是今天一天，但是在下周二到下周日，配合全国书博会呢，我们会展开一个 book walk 的活动，大家可以在萧山图书馆领取一本打卡手册，然后走访萧山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书店可以打卡，然后再去领取精美的奖品。
4: 此外，萧山书城也在今天同步推出了趣味奇遇玩转西游主题市集，读者们走进书店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到《西游记》里面的各种场景。
7: 那么今年我们是从书本中走出来，一个《西游记》，把这样的一些人物，包括我们的铁扇公主、蜘蛛精、孙悟空，从我们名著中请到现实生活中，那给孩子进我们书店有一个书本中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感觉。
4: 据了解，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主会场将于7月24日到27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萧山商圈书香市集属于前置联名预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境外参赛人员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的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入境查验手续。本届赛事将于7月20号至29号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是今年国际社联唯一全项分站赛，吸引59个国家和地区680名运动员参赛，是北京奥运会后我国规模最大的射击赛事。针对赛事配套物资特殊、监管要求严格的特点，
8: 再见。
9: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0,000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0,000元。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

0: 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3: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4: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
5: 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
0: 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啊，
6: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
7: 这个门做得很好，
6: 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8: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9: 我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0: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1: 480。
10: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2: 合同价是70多万。
10: 70多万，
1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2维码扫起来。
14: Triple kill, unstoppable。
15: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16: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3: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4: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5: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6: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7: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8: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6: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没证就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冰冰最后走的时候，我送她。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当初你弟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汤，直酒车间，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把东西扔了啊，好好过日子。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2: 我先走了。

0: 王建刚，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王建刚，我给你指路。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收养了叶寒之后，有天我去您家，叶寒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1: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made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数证据。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

0: 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2: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购买资历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家具，都来到那。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

0: 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

0: 餐桌、凳子，
1: 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2: 对，
3: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4: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6: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局部出现阵雨，最高气温为35.3度。明后天对流条件较好，我区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大伙出行务必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大风，户外作业要避开雷阵雨时段。23号之后，我区将迎来晴热高温的天气，暑热体感明显，届时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前半夜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22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24号晴到多云。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来，各位跳一个钟嘛。
4: 可以。
3: 開心啊！可以翻翻自己嘅家鄉江門啊！嗱，聽講每5個香港人咧，就有1個係嚟自呢一度啦。我記得我小學嗰陣時咧，我阿爸阿媽曾經帶過嚟呢度一次，但係個感受好模糊啊。所以今次再翻翻嚟呢一度咧，我要感受呢度嘅人情味。
0: 江門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與港澳淵源深厚。这里有独特的侨乡文化，扎实的工业基础，优越的区位交通，以及广阔的土地空间，是一座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城、希望之城。 新会陈皮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传统名产，新会人种柑橘皮的历史已经有700多年。在大湾区，陈皮乡更加是港澳同胞与广东人民的共同记忆。
3: 今日嚟到新会陈皮小镇咧，好似话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叫梁哥啊！哎，梁哥，
4: 欢迎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我哋今日做咩？
4: 爬龙舟，感受一下龙舟。
3: 嚟啊，我准备好啦。
0: 廖长亮是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的创始人，小镇毗邻潭江。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先来一场龙舟体验，因为懂了龙舟就懂了他和陈皮。
4: 地方啊，咁样呢个咧，但系我老豆。
3: 你爸爸你好，
4: 今年70岁啦。
3: 70岁，
4: 爬龙舟爬咗60年，
3: 但系好劲喎，睇佢应该系。
4: 咁呢个咧，但系我女啊 Kelly。
3: 你好，你好 ，Kelly 你好。咁即系我哋今日系三代人一齐哇。
4: 系啊，三代人啊。
0: 廖氏家族自廖长亮太爷那代起便与龙舟结缘，因为对龙舟的热爱，廖长亮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一支专业龙舟队，队员个个身手不凡。
3: 爬龙舟真系冇放弃呢一样嘢，
4: 系啊，冇啊，
3: 即系讲感觉系个团队精神系好紧要咯，所以你话做陈皮之前，先爬个龙舟先。
0: 永不放弃，齐心协力是这支龙舟队的精神内核。近年来，大湾区各地的龙舟队伍交流日益频繁，这支陈皮龙舟队也是屡屡夺冠。
3: 哇！呢度劲啊，呢度
4: 系啊，
3: 咁多奖杯嘅。
4: 呢啲每一个奖杯咧，都系龙舟队啲兄弟用血同埋汗拼翻嚟嘅呢啲成绩啊。呢个咧，我哋今年喺香港香格里拉嘅冠军，系咪啊？当其时咧，李家超特首同埋霍震霆主席都喺现场啊。
0: 这种力争上游的精神，从龙舟一直延续到陈皮。在进入陈皮行业之前，廖长亮一直在加拿大做不锈钢生意。2003年，他开始对陈皮收藏产生兴趣。
4: 28岁，我已经中意咗收藏陈皮。过咗一段时间，我就想自己有个基地去种一啲好嘅生活金，即系咁好嘅嘢咧，我想分享出去。
0: 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新会陈皮更加是陈皮中的上品，是大湾区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每一份正宗到底的新会陈皮都要经历过重。

0: 重重磨难才能迎来蜕变。
1: 我哋呢个果园咧系种咗十二年嘅一个有机嘅老氏果园。
2: 十二年即系好多心血喺呢一度咯。
1: 系啊，呢个时候咧啱啱就小青柑、红青柑阶段，用呢啲用嚟做白茶嘅青柑白茶。
2: 我记得我听人讲过，系咪话要刮一刮佢嗰个味先会更加
1: 出更加浓啲？你可以试一试啊。
2: 嗱，哇！而家咁样闻就争好远啦。
1: 系啊，系啊。
2: 嗰个香气系真系出晒个香味。
0: 挂果后，大约只有60%的干。

0: 大约能产出15斤的鲜啤。
1: 做农民其实都喺现食饭，所以我喺我哋公司嘅生产车间都写咗，我哋系大致敬畏之心，做好呢份生活陈皮。有生活陈皮咧，好核心一样嘢就系生晒。咁生晒咧，其实对陈皮嘅香味啊，同埋个转化咧，都有很好嘅作用。你觉唔觉企喺呢度嘅香？
2: 我唔系企喺呢度，我远处我已经闻到啦。
1: 咁我哋咧每一次分晒咧，要非常小心，因为担心佢晒惯咗之后，啲脆啊，好容易断。
0: 晒干后的陈皮被送进仓库进行陈化。在新会当地，陈化3年以上的干皮才能被称之为陈皮。
2: 我想讲，其实我喺出面一路已经闻到好香啦个味。
1: 呢度咧放咗我哋好多好多吨嘅陈皮喺度。
0: 仓库是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地方。100斤新会干最终会产出4斤新会陈皮。而随着年份的增加，每年又会产生5%至8%的损耗。
1: 啊，仲有啲香港嘅客户，我带你睇睇。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朋友。
2: 呢个7年嘅系嘛？
1: 7年。
0: 一两陈皮，一两斤，确实得来不易。一份品相上乘的道地陈皮，是新会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1: 我呢度咧摆咗4款陈皮喺度嘅，你估下佢哋嘅年份？
2: 我可唔可以闻下嘅？
1: 肯定可以啦。
2: 呢块应该好耐啦，呢块要几耐咧？我唔知。
1: 你估下啦。
2: 20年。
1: 哇，咁犀利！
2: 又啱咗。
1: 陈处得非常之好嘅一块生活皮，你咪啊？呢啲系一啲好自然嘅陈香。你咁远喺香港过嚟，咁梗用好嘅陈皮招呼你啊！
2: 多谢你啊，亮哥。
0: 一抹特殊的干香味，是烙印在每一个新会人心底的家乡记忆。
2: 饮落真系好香，好好饮，我觉得。其实你喺即系加拿大咁耐，饮住呢啲茶，那个感觉应该好深。
1: 对生活陈皮，我系爱在骨子里嗰种爱用嘅情怀，好似你喺国外系嘛，饮陈皮。有一種解思鄉愁，可以作為一種寄託品。
0: 林超大管理着廖长亮的果园，同時也是龍舟隊隊員。
3: 呢就係頭先我哋喺我哋自己種植基地入邊摘翻嚟個果，睇到佢個質量，自己感覺好滿足，比較驕傲啊！
0: 每次外出比赛，他们都会带着陈皮给其他参赛队伍品尝。久而久之，这支金牌队伍长期饮用的陈皮水渐渐出圈了。
3: 大湾区地区好多周边城市嘅人，好多时候都系通过喺出边比赛，然之后见到我哋攞成绩啊，出名啊，所以咧佢每一年到果季嗰时，佢都会亲自喺收完呢边啲果季啊、选球啊。
0: 2020年，廖长亮着手建设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种、产、盐、商为一体的全链条陈皮生态产业城，每天接待游客300余人。
2: 咁你觉得你喺大湾区嗰个发展会唔会越嚟越好啊？
1: 咁大湾区咧，未来系1小时生活圈啦。咁咧，我又希望即系未来更加多嘅人要到我哋生活，中国共享同埋人类共享，我哋即系呢个生活做陈皮嘅人嘅一啲愿景嚟。
0: 来到江门，不饮上一杯乔都咖啡，那这趟旅程总是缺少了一些味道。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咖啡加工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它更是世界重要的咖啡器具生产基地之一。
2: 江门呢度咧有1200多间咖啡店啦，嗱，净系2022年咧就新开咗370间，即系话每一日有1间系开张嘅。呢个咖啡店咧，听讲个咖啡师系香港人嚟，等我入去睇下先。
4: Hello，
2: 咦，你喺度整紧啲咩啊？
4: 我喺度摘紧啲咖啡果，你试下睇咩味道。

0: Lucifer
1: 呢個外殼呢一部分咧，再搣開佢曬乾咗之後咧，嗰個就係咖啡
0: 豆啦，
1: 生
0: 係喎。
2: 陈建科是这间咖啡店的主理人，他擅长咖啡种植、烘焙与冲煮。2018年，他回到家乡江门泰山经营自己的咖啡店。
0: 哇，几靓喎呢度，啱打卡咯。
1: 系啊，
0: 你但系点解咁多相机嘅？
1: 我以前系喺香港面做职业摄影师嘅。
3: 過去十幾年都做呢個行業嘅，收藏咗好多唔同嘅機械嘅相機啦。
1: 呢啲老古董啦，
0: 有啲塵啊，有啲絲喺度咧，佢唔抹嘅，即係代表住咩啊？
1: 係歷史嘅記錄嘅意義喺度啦。
2: 從攝影師轉型咖啡師，是因為他心裡一直有着在家鄉開間特色民宿的想法。受到海外華僑的影響。台山遗存大量的洋楼、雕楼和骑楼，然而这样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城市，却甚少为外地人所知。
3: 因为我最初喺深圳同埋香港做嘢嗰时啊，特别喺深圳啦吓，嗰时识到啲朋友咧，佢哋问我喺边度，我就话喺台山嘅，即系我台山人，但系佢哋完全都唔知道台山喺边度嘅，我就想通过呢个点去让多啲人知道。我哋台山系好靓嘅。
2: 他希望咖啡会是民宿的一大招牌。侨都江门恰好给咖啡爱好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便利。
3: 而家咧个侨都咖啡啦，就系一个好完整嘅咖啡产业链啦，咖啡生豆啦、熟豆啦、器具啦，我哋都好容易就得到手。喺呢度嘅成本相对香港同埋深圳、广州呢啲城市嚟讲系平好多。如果我在香港在深圳开间咖啡馆需要100万的，其实在这里10万都可以开得到的。
2: 要成就一杯精品咖啡并不容易，它还需要挑剔的味蕾、精准的掌控和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3: 我今天来冲个夜加雪菲的浅烘的咖啡给你试一下。
0: 我看到你的設備都幾滴色喎，呢個。
1: 呢啲全部都是我哋江門嘅生產噶，靚嘅刀咧，佢磨起嚟嗰時好順嘅喎。嗱，你試下，你試，睇你識唔識？
3: 我哋要做一個金杯嘅萃取嘅比例。

0: 你講下你嘅感受先，而家
1: 佢第一刻嘅感覺就係帶酸嘅。
0: 哦，係啊，
1: 但係呢只酸咧係接受到嘅，
0: 嗯，
1: 同埋我覺得係會吊住你繼續想飲落去嘅感覺。
2: 在陈剑客看来，做咖啡最开心的那一刻，就是与人分享和交流感受的时候。这两年，他也参加了许多咖啡比赛，大家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3: 前嗰排参加大湾区嘅一个咖啡赛事，攞到嘅评委证书。
1: 我觉得呢啲比赛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师，会唔会都有好多交流嘅出到嚟？
0: 有啊，好多噶，
1: 好开心咧 share。
0: 同埋我哋而家咧有个数据咧，就系喺大湾区咧系占到60%-70%。
1: 哇，
0: 系啊，好犀利噶。
2: 陈建科逐渐从咖啡新手成长为咖啡导师。也将咖啡文化带到了更多人的身边。
3: 各位，呢位是我哋朋友新学员
1: 新霆锋。
2: 两年半前，陈建科参与了台山市妇联巾帼励志创客咖啡馆的公益项目，定期来活动中心教授学员咖啡知识。
1: 最紧要咩？姿势啊嘛，
3: 姿势啦，可以降低啦。
1: 会嗱呢？呢个时候我系好似好乱咁，我 feel 到，哇！呢个真系
3: 成个紫荆花咁咯，
1: 咪系咯，香港紫荆花，大家满唔满意啊？
2: 在陈建科的影响下，这些原本只是来培养兴趣的全职妇女，渐渐学得有模有样，不少人也有了创业的想法。
4: 每一个同学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嘅，可能将来咧，我哋每一个同学都系

0: 喂，咖啡店嘅老细嚟噶，呢度就有
1: 哇！
0: 好多间咖啡店喺台山嗰度落地噶。
2: 咁我下次嚟台山咪要去好多间？
1: 系咯，家家都要去试
2: 下。系啊，
0: 系 欢迎欢迎欢迎。
3: 位于台山市区的一间职业学校里，也有着晨间课的咖啡课堂。
4: 先拿起壶呢，再给他练习一下这个绕圈动作。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课程，都是我们台山唯一一家中职学校是有这个咖啡课程的。
2: 台山的唯一一家。
4: 是啊是啊是啊。
3: 2018年开始，学校与晨间科合作增设了咖啡课程，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学生完成了课程学习。
5: 学咖啡学了一年多，然后就是想从事咖啡这个行业，就比如开咖啡店这样子。
4: 他们未学之前呢，就只能是接触到最基层那些酒楼啊，或者是那些酒店的客房服务员。但是他们换了这个咖啡课程之后呢，可以出去做咖啡师。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他们向外面去闯，
2: 冲出江门啊。
3: 与此同时，陈建科将目光放在了空间更广阔的农村。这间咖啡馆的店员秋蝶是福月村本地人，毕业后便成为这里的咖啡师。
2: 咁开唔开心啊？喺度做咖啡师？
6: 好开心。
2: 咁平时系咪都会即系好多旅客啊？
6: 有好多嘅，香港、澳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嗰度都好多人过嚟呢度玩。然之後睇到呢度開有咖啡館，佢哋都好驚訝。
2: 即係冇諗過喺條村度有一間咁有特色嘅咖啡館，係嘛？
3: 在幫助了許多人的同時，陳建科也一步步朝着自己的夢想前進。他租下了一間荒置的學校，在這裡種上了一片咖啡樹。未來這裡將會是集特色民宿、攝影培訓、咖啡研學為一體的文旅基地。
7: 大灣區的人咧嚟我哋呢度學咖啡，咁我又可以教佢哋攝影，通過佢哋嘅鏡頭，將我哋嘅美麗嘅家鄉就話俾更多人嘅知道，就吸引更加多人嘅嚟我哋台山度旅遊咯。呢個係我最想做到嘅嘢咯。
3: 近年來，大灣區的快速發展也挖掘出這個小城更多的潛力。
7: 咁咧就黃茅海大橋咧就2024年嘅年尾咧就將會開通噶啦。咁咧就喺珠海啊、澳門、香港過嚟呢邊咧就好近，因為黃茅海大橋一出，跟住已經係我哋呢邊嘅站噶啦。所有嘅一切咧係我。
2: 我而家喺江門開平啊，嗱，大家望一望啲碉樓，係咪好吸睛先？所以我而家咧就要揾一個一直喺度做緊碉樓活化嘅人，等佢帶我體驗一下。
3: 江门开平显冈镇有8.1万华侨，遗留的侨资源丰富。开平碉楼之王瑞士楼就在这个小镇。除此之外，镇内还有近300栋碉楼、居楼，它们中的大多数被长久荒置。在刘飞看来，这些建筑里蕴含着巨大的文旅发展潜力。2021年，他策划并实施了侨新工程。他相信，借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让这些建筑活起来，这个桥镇就有了希望。
8: 你好，林峰，欢迎你，
9: 欢迎
2: 你，你好，你好。
8: 在我们这里骑行的感觉如何啊？
2: 我觉得很舒服，还有这里的风景很美，我觉得
8: 是不是啊？那我带你去走走啊。
3: 位于侨新广场入口的中间楼，原来是一座村民共建共用的众人楼，现在被刘飞团队改造成为侨新馆，展示碉楼文化和村镇历史。
8: 你看我们这些铁门、铁窗、水泥，都是从海外那时候运回来的，
2: 很硬啊，够实净喎，呢个真系。
8: 大家请看你的。
2: 苍蝇，
8: 苍蝇，对，差不多有5到10吨。这个地方呢就叫燕子窝，
2: 这个都是苍蝇吗？
8: 这些都是苍蝇，
2: 对，
8: 对，它是面对不同方向的。哇，
3: 这座华侨集资修建的中间楼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一村乡亲曾经在这里躲过日寇、打过土匪、避过水患，碉楼顶。

0: 部的钟楼还留存着当时用来传递消息的铜钟，
1: 敲几下是代表什么一个意义，是吧？比如说有火了敲两下，或者有贼了是敲三下。
2: 这个铜钟呢，应该是有超100年了。
3: 100年，来各位敲一个钟嘛。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喂，好，然之后有村民过来救我啦！
1: 好啊，
3: 你好吗？有没有力？
1: 很响亮，很响亮。
3: 有力，好准啊！
1: 站了一下，
3: 我敲三次。
1: 好。
3: 那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哪个时候？
1: 我是2021年的6月份来的，整个这个楼啊，几十年都没有开过门，里面都是一些稻草啊，还有一些放的一些杂物，感觉到还是有点可惜吧。假如说能够把它活化利用，修复好，那可能它就会焕发生机。
0: 2022年春节前夕，闲置已久的中间楼被点亮。以此为起点，刘飞将一座座旧建筑改造为侨兴馆。展馆内展示华侨旅居历史渊源、爱国爱乡情怀等内容，吸引不少海内外游客来此打卡研学。
4: 这个就是之前的模样，
1: 第一家侨汇馆兑换那个银票的一个地方。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荒废在这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活化成了一个侨兴馆，很多人看了之后很有感慨，
0: 带领国潮文化冲出湾区。
5: 现在兴翻晒嗰啲
6: 传统
5: 嘅文化，
6: 外国人都比较中意我哋嘅传统文化，
5: 外国人都系中意啲中国文化，而家海外华侨都系好支持，好多翻嚟都系买几蚊出去嘅。
0: 百年传承的嫁女饼制作技艺也被刘飞引入侨兴馆，带大家寻找家乡的味道。
7: 平时一日要做几多个呢啲嘅嫁女饼？
8: 最多是12000几只啦。
7: 一扎？
8: 系啊，就系呢个单品。
7: 做12000几只？
8: 系啊，一个单品。
1: 手工嘅。
8: 系啊。
7: 我想知呢度嘅，譬如可能游客啊，或者系对于啲华侨嚟讲，咪都几受欢迎。
8: 系啊，比较传统啊，比较有意义嘅饼咧，佢哋都会好感兴趣，同埋以前佢哋结婚啊，或者嗰啲回忆都会带翻出嚟咯。
0: 留住童年记忆，吹响美好未来。侨乡玩具正豪尼基，
3: 我鸡嗰个叫声嘅仿真度系100%，我想讲系。
9: 我哋以前啦，年初一，成条村都系鸡叫声嘅。
10: 我经历过一个华侨翻到嚟咧，佢拎住个奶鸡咧，真系流眼泪嘅。咁而家咧，我哋都系一个非常受欢迎嘅一个大湾区嘅一个吉祥物嘅旅游手信。
0: 除了成为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刘飞还让这些建筑以另一种形式被活化利用。显岗旧墟老街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地，如今这里成为了天然的摄影棚，许多大湾区的剧组都会来此取景。
11: 哎，谢司令，你好。
12: 聊，
3: 谢生啊，谢制片，
11: 你好，
3: 拍紧戏，拍咗几耐啊？喺度
12: 呢度就摆第二日啦。我哋喺其他喺学山喺台山拍完啦，嗰边已经啦。所以啊，俾我呢边嘅介绍，我哋喺度。
3: 点解拣江门开平呢个地方？
12: 因为佢呢个位置咧比较中心啲啊，同埋佢嗰个有啲古香古色，有个韵味喺度，加少少嗰个招牌啊，同埋做埋灯箱啊，咁就好靓。可以拍到杀青啊！呢度，
1: 所以他们在这里多久，我们都欢迎。
0: 刘飞计划在这里打造一座侨墟电影馆，从事影视服务和文旅工作，拓宽当地村民增收渠道。一位来自香港的导演会成为他未来的合作伙伴。
13: 这些风景都具有特色。
0: 周伯康祖籍江门开平，从事影视行业20多年，适逢大湾区发展机遇，开始回流内地。2021年回乡寻根的时候，他与刘飞相识，一见如故。近期他的影视公司已经落户显岗。
3: 咁你系籍贯都系开平嘅？
14: 哦，籍贯开平，我系显岗镇人，
1: 即系显岗横石。
15: 我在香港出生，从小填了籍贯之后都不知道哪里，

0: 之后我回来寻根，就来到这个回来我们自己的家乡了。
1: 周伯康在显刚镇完成的第一部作品是受刘飞邀请拍摄的，这一次的合作让周伯康有了回乡发展的想法。
2: 杀起来！
0: 这个当日嗰啲花絮咯，就基本上是放手俾我搞嘅，我从来都未试过咁流畅，我要乜有乜。
3: 喺呢一度作为一个制作人，你拍嘢嘅时候都会好开心。
0: 做制作都会明白，就系其实就系资源啫嘛，临记咁样计，你人数100个、200个、300个，即系你相对你
3: 100个啊点啊？
4: 想要多少有多少。
5: 诶，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这个。
1: 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刘飞团队历时8个月对整个显刚镇侨情进行了梳理，之后编写侨书、创作侨歌、拍摄宣传视频，还将特色碉楼动漫化，设计出乔小坚这个卡通代言人。
3: 哇，成件事动感好多，我觉得而家系即系，其实本身碉楼系好傳統嘅一樣嘢啦，咁但係佢哋係整到好靚啊！即係呢樣嘢係年輕人都會覺得啊，好新鮮喎，好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中意咁啊！
1: 在劉飛的大力宣傳之下，小鎮也引來了投資。
6: 可以做到床啊，在以後這些碉楼之間看看。
1: 這些待開發的連片碉楼與橋房，將被打造為水上碉楼景區，投資總額1.8亿。
3: 为什么他们愿意投资这么多钱？
4: 他们呢，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资源独特。
1: 2年时间，原本的小镇已经今非昔比，刘飞能参与到这些改变中，感到十分骄傲。
4: 我那一天来到开平，在这边工作的话呢，我就已经是开平人了。自己的家是自己的根，啊，肯定是希望它漂亮。一个小项目，一个村，涉及到一个村民，其实是我们整个大湾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细胞，就是要激发更多的这种资源，让我们整个大湾区变得越来越美好。
3: 对于江门的感受呢，一定是人情味的。三位朋友呢是利用了江门的天时地利人和。
7: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8: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7: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8: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7: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8: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嘛，这是传了哪位？这是我们怒族的口弦，口弦就是用竹片做的口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就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侬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拼拼棒价拼，
3: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

0: 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较多，局部出现阵雨，最高气温为35.3度。明后天对流条件较好，我区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大伙出行务必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大风，户外作业要避开雷阵雨时段。23号之后，我区将迎来晴热高温的天气，暑热体感明显，届时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前半夜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22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24号晴到多云。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拆草啊？啥时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

0: 整改时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2: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3: 修出来的。
4: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2: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5: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6: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7: 来，我下面等你。
6: 哦，好好好。
7: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2: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 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3: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通天一块。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萧山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
3: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区依托湘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通过搭建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构建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创新通道。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有一群老朋友，他们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就像大脑里有一块橡皮擦。
7: 盖仔，早上好。
8: 盖仔早。
9: 在义乌上溪镇，有一个专门收治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院，院长陈志雅是一位85后女博士。
8: 我们院里的话呢，主要是失能失智的为主，那么其中有80%呢是重度的失智，那么20%呢可能是中轻度的。
10: 七爷，你还是这个样子了，宝宝。
11: 所以在他们眼中，这个就是真的宝宝。
10: 你这么七爷。
8: 虽然我们看到他们，都应该更多的想办法去走入到他的那个情境里面去，跟他产生共情，跟他有共鸣。
12: 介绍我们的友好代表上场，
8: 就是每年都会办运动会，但是今年刚好奥运年，所以我们社工呢就合计了一下，然后玩一些这种老年人可以玩的东西。最主要的工作也是让他们怎么样快乐。你给大家还戴了个帽子，你看。要让每一个老人尽可能的对明天充满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未完待续，就这个作品我就做一半，下节课再接着做。聪明聪明。
9: 就这样，一块叫快乐陪伴的橡皮擦，仿佛擦拭了阿尔茨海默症带给这群记忆宝贝的阴霾。
8: 宝宝们开饭啦！这个那个波巴，那个波巴，反正叫名字我们会比较多，然后有些老人呢就又用方言讲嘛，就你那个波巴奶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13: 你们也好，哎呀，好多好，全部都好。
9: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8: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

0: 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些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1: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0: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1: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0: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1: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2: 家有高高的弄难摸摸家
3: 哦，不太开心。
1: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0: 就那么喜欢坐跟我坐没有，这样都安排嘞。
2: 啊，这是我们家
0: 的。喜欢坐别跟他。哦，来，可以坐，可以坐别跟他坐。
2: 哎，这是可以，没事的。
0: 哎，这是别坐没有。
2: 这有高山吗？
0: 哦，没有，有意思，没有，
2: 有
0: 意思。
2: 有高山，我们到家门房门去的。
0: 那我们一门一男，我也到我们门一间人家房，我们一间房，那老高啊，去你。就是喝后面。
2: 喝了。
0: 喝了，喝一遍。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1: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4: 今天水牙给你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5: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4: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0: 还有谁能猜一下呢？
1: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6: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7: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容我？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4: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0: 这回找着根儿了。

0: 小孩挺合适的。
1: 合适合适吗？这你儿媳妇儿特意在沈阳五爱市场给你挑的。
0: 花这冤枉钱干啥？
2: 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
3: 好看。
1: 你看我妈穿的这家就跟十八岁大姑娘似的。
0: 去。
2: 哟呀！
1: 哎呀！
0: 看我老黑。
4: 好看吗？
2: 好看，
0: 好看，好看。有钱烧的是不是？
4: 对呀，妈，我就是挣着钱了呀！我就是想买啥我就买啥。二嫂，
5: 哎呀，这表可太好看了！
2: 哎，这表就配你，
4: 是吧？

0: 好看，
1: 好好看，
0: 好看，好看。
1: 也没两个钱儿，带着玩呗，
0: 嘚瑟。
1: 好看哈，
2: 好看。
0: 呀
3: 呀，
1: 罗线来啦！哎呦，
4: 哎呀，全搁这儿呢。
1: 250来了。
5: 啊，你这是
6: 学生福利
5: 250啊？
6: 我说馒头。
1: 我说的是人。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市场已经让我正式拿下了。
1: 哎呀，你小子有出息了。
4: 啥人戏了？
1: 我说你有出息了。
4: 什么东西？哎，你
1: 这玩意儿粘脑袋上了，你咋的？
4: 你这你说不是说啥姐？
1: 我说你有出息了。啊，
4: 这不是你跟我姐夫交的好吗？
1: 那你要不赶紧的学费给你姐夫交上。
4: 我说姐，我这刚挣俩钱你就开始讹我了。我这不给你带礼物了吗？那青岛特产高粱饴、烤鱼片，还给咱爸买了个夹克呢。那个老爷子乐了，那嘴里后脑勺去了。
1: 哎，咱今儿这么多人，又这么高兴，咱俩请客，请大家下馆子呗。
7: 行啊，那出去吃去吧。
0: 出去吃干啥呀？
8: 那饭店做的还不得我做的呢，菜都摘好了。
1: 那不怕你累吗，大嫂？
8: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呀，啥也不是。
1: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4: 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0: 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不能拿下来？
4: 这不是，哎，发型都落了。进屋，进屋，先进屋，进屋唠会嗑。啊，
1: 走，咱们。
4: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9: 哎，那手就闲着，你磨的，
4: 是吧？
1: 不好看呀、啊。
9: 这玩意儿，我老早就想整了。
7: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这不
0: 大。还差点啥？
8: 马上就好了，您坐着去吧。
0: 我再帮你弄点啥。
8: 不用，这全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哎妈，
1: 哎，哥，楼下那模子行不行？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哎，我就刚才我那一试啊，就是，哎呀，脚风一吹，那跟自行车完全两回事儿。
1: 那肯定是
0: 那叭一拧，哇哇的呀，
1: 一烧油的，一人骑，这人蹬的那能一样？
0: 太好了，
2: 手摸的摩托车摸的快摸秃噜皮了。哎
1: 啊，挺贵，我要像罗宪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儿。
3: 那姐们，咱低调点儿。你要不教我跑销售，我挣不了这些钱。
4: 再说那彭雨秀挣比我多、啊，你瞅瞅他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嗨，
5: 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1: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6: 哎，老大。
0: 哎，妈。
6: 你说你要是不舍得你那班儿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这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7: 行啊行啊，妈，你这样，嗯，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6: 你挣钱去，
7: 来妈，你吃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完老二，你们两口子我也得敬你们。哎，谢谢你们。完了呢，嫂子在你俩这儿呢，这一块属于晚辈，得向二位长辈多多学习。
3: 低调低调。
7: 嫂子干了啊！
1: 这还成晚辈了，这叫。
7: 我成晚辈了。
0: 那个，我妈呀，她征求我的意见，我同不同意？你夸站起来敬这个敬那个，你。没人你
1: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高兴的事儿，咱妈说的没毛病。哥，你想你啊舍不得那工作，但是呢你呢有工资，对吧？人家嫂子人没啥事，你让跟我们做生意，这不就是挣两份钱吗？对吧？那你买这大摩托车，这不指日可待吗？
0: 那个什么，我就考虑考虑，别说了。
1: 你考虑啥？就好事，挣钱事，你考虑啥？
0: 考虑考虑吗？你这哈替我定事儿干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3: 姐夫不是我说你确实有点太强势了。
0: 你看你都不提个孩子。
3: 我提议啊，同意大嫂去我姐夫那儿工作的举手。
1: 带你这个。
0: 这怎么？你这个把手给我放下。什么玩意儿？这替我？你这是你这哪来的孩子？赶紧跟这个都赶哪去哪去。什么孩？我就。这都不替我定事儿啊！我这人啊，我都说了，这个你们做泳装的事我不参与，我这性格你们得都了解，我说到做到啊。
6: 啥性格啊？你个熊仔！哎
2: 呀，那是的。
6: 行行行，你俩回家商量，回屋商量去啊，好好商量商量，不许动手啊。去吧。
1: 你别搁那坐，坐不住去。你坐不住，你再出去骑一圈去。你整的个死猪，快点儿，快喝一杯来，
0: 喝一杯行。
1: 来，嫂子，来，
2: 少喝，一会儿回去。
8: 弄俩缝纫机在外面螳螂市场，这钱儿这不咔咔往里进呢，是不动啊？你听着没？这老二我都不说，你让那罗宪也弄个大摩托，你咱家老大那不还骑那大二八？我合计让你也弄个那么大摩托，那多带拍，是吧？这老二啊，变着法的这孝顺咱妈，又买新衣服，又给家里添大件儿。你瞅那大电视，完了，我一个当大嫂的，还给老二打工。你说你这当大哥的，面子上好看吗？妈，妈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0: 说完没？
8: 什么？
0: 一个家庭啊，责任不同，分工不同，没啥高低贵贱之分。你就说你吧，你是家里的大嫂，全家的吃喝拉撒全你负责，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单位。一个国营单位的后勤主任呐，这职务相当光荣，你相当艰巨啊。
9: 再加上罗红，你这大学生，俩人就想合伙出去闯，闯翻事业，可以。闯好了，全家全搞。
1: 怎么？
7: 我不想当后勤主任，我也不想克制。
9: 那你不克制，你要干啥？
7: 我就想试试，我就想像那花一样，我开放，我看好不好
9: 使。去，现在开放，现在出去开放，什么玩意儿？
7: 你干啥呀，金东？哎呦我的妈！
9: 我爱瞅你，
7: 不是
9: 干啥？
7: 咋还下地了呢？
9: 我跟你讲，孙淑芬，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家里谁说了算？
7: 不，你上哪去啊，金东啊？
10: 这两口天天搁屋里干仗，你想想办法呗。
1: 行，我想想。你先吃，媳妇儿。特意给你要素的，你要点辣椒吗？
10: 来点。
9: 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10: 来，
9: 你没事上这儿干什么玩意儿啊？
10: 你来看看呐。
9: 哥得午睡呢。
10: 看。这啥？
9: 哎呀。这大鼻子哪来的？这太好看了！
10: 买的呗，哪来的？
9: 哎呦，这也太漂亮了，这个。
10: 鞋吗？
9: 鞋。哎呦，这大肥哥子。
10: 哎，你这乐的，高兴哈？
9: 高兴。
10: 干买卖呀？
9: 干呗。
10: 哎。
9: 干谁？
10: 干买卖呀？
9: 干买卖
10: 啊？
9: 我看你像买卖。干什么买卖？干什么买卖？
10: 怎的呀？
9: 什么玩意儿怎的呀？
10: 你不都同意了吗？
9: 我同意啥？你上这干啥呢？弄俩鸽子来是怎么的？腐蚀我来了？滚蛋！
10: 这也不是啥偷我抢的，咱正经生意咋就不行？
9: 我跟你说，我最后我不想跟你再废话，我已经最后跟你说一次，你赶紧给我滚下去，买卖不行做，听见没？滚蛋！滚！
10: 真不行啊？
9: 不行！滚！
10: 那行，那我鸽子拿走。
9: 什么玩意儿拿走？
10: 打它干啥呀？
9: 什么鸽买回来还往哪拿？就搁那搁着。
10: 还搁里搁着？
9: 怎的？
10: 哎，你信不信我把你那大鼻子给弄个大摩拨啊？
9: 再给我说一下。

0: 远来，
1: 我再说一遍，我把你哥的全给你肚子这一屋哥全给你肚子，
0: 还要跟我说，哎呦，哥那么不是，我跟你么不是的，你信不？
1: 你说几天没打你了，上房揭瓦了是不是？
0: 你还要打我是吧，房金东？
1: 打你，
0: 来，你打我一下，来，你打我一下，行啊，房金东，欺负我欺负惯了是吧？今天我就让你认认识我师叔跟是谁。哎，我呸！你给我等着！哎，怎么的？哎，
1: 怎么的？
0: 我在你家当牛做马，我嫁给你，我受多少罪？
1: 你可好，给我，
2: 你让你跟我欺负了，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
3: 你给我欺负了，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别闹，你出来吧，上哪去了
0: 劲儿太大，啊，老二快走吧！哎，疯了，疯了，疯了！
1: 叫大夫吧，叫大夫吧！
2: 走走走，我陪叔溜溜吧，你嫂子，你别生气了，哎哎哎，
1: 走吧！哎呦，
3: 淑妃，行，
1: 妈，妈，我在这害怕。
0: 你看你，
2: 妈你也下来吧。
1: 这接你嫂子去。

0: 还疼吗？嗯，我让着他，要不然他能进了我身。你可拉倒吧！嫂子今天搁那房顶上没给你摁的起不来了都，还嘴硬呢，这大体格没白长。啊，
1: 急眼了。
0: 那大鼻子鸽子你买的吧。
2: 心眼，我就知道是你。你嫂子没这心眼儿。我寻思啥呢？这不你高兴高兴，你就能同意人家孙淑芬的事儿吗？是不是？而且啊，大哥，说实话，你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那什么。大哥，就是打从咱那天说这事开始，你就很抗拒。 嫂子呢，就一直想弄，你就一直别着劲，就不让人弄。你为啥呀？到底用啥呀你？

0: 对，
1: 哎呀妈呀，这扎进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2: 胳膊底下都潮乎的，你这是？
1: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说多遭罪？这行这？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带派，你看没？
2: 妈，你看我大哥，
3: 你也整一套？
1: 我不行，我整不了那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0: 说说吧，咋整的？
1: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2: 大哥，这二圣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给我搅和了。
3: 我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哥，这小子外边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2: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3: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2: 我赚的少，
3: 我这个小子怎么
4: 什么小子少？这怎么？

走走走。哎呀我，哎呀我的妈，我是心脏。哎呀心脏吧，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快，来，你轮到，打，打，打呀！是不是一家人？
1: 一家人屋里都让人看笑话吧。市场就那么大，谁抢着算谁的，这不就是竞争吗？谁教的呀？你呢？来，包儿来了。哎哎哎！
2: 正好啊，这次我来兴城办事儿，就把货管给你拿来了。
3: 你数数，
2: 咱俩这关还数啥呀？数啊！我这货跟你放这里，你自己查查吧。
3: 查啥呀？我还信不过你呀！
2: 哎，对了，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往后啊，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对你不好。
3: 咋了？
2: 你们兴城人为了卖泳装，在北戴河跟甘蔗的事儿，你没听说？
3: 干仗？
2: 啊？ 跟谁干仗啊？具体跟谁干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干仗人太多了，一天好几波。啊？我小舅子就在北戴河海边开店的，现在泳装这块最抵触的就是你们兴城人了。啊，当然了，咱俩这老关系了啊，这方面不受啥影响。不过往后你再拓展市场的时候，就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知道吗？
4: 哥，吃包子。嘿，干什么？你要干啥呀？
0: 我要跟你一起送货。
4: 好，下来吧。
0: 你这货到了。嗯？哎，不对，姐，你现在真厉害呀！
4: 兜一圈又给我，又给我兜回来了呢。姐，这买卖刚起步，这不忙吗？啊！
0: 姐，现在彻底被老彭家俘虏了呗，胳膊肘往外拐，不认这个表弟了啊！你对我也太不好了吧？
4: 啥不好呢？姐要挣钱了，高低给你买双好鞋。
0: 我不要好鞋，我让你当回好人。你看你抽空。
4: 把我和锦溪的关系往回撮合撮合呗。那还咋撮呀？你再撮，又撮一脚泡。
0: 你这是干嘛呢？我呀是真心的欣赏彭锦溪。回头啊，我们俩关系好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指点指点。这人对你不错，
4: 你咋还指指点点的呢？
5: 你这听不明白话呀？不是指指点点，是让他北戴河那边，大家伙嘛，都干得急着白脸，都互相啊乱争，还挣不着钱。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魏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展现政协之为，贡献政协之力。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以共强自觉汇聚奋进合力。 全面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担负。

0: 主席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引导广大委员和社会各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目标任务上来，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对标对表，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全面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聚焦做深做透两大篇文章，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为萧山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实干争先，以更优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切实强化委员责任担当，高标准创建六型模范机关，不断开创萧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报道。六十多年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始终是少剧最响亮的一块招牌，也是不少戏迷心目中的经典。如今这出招牌戏将以全新的姿态再度登上舞台。近日，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在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正式启动创牌，剧目将在保留经典猴戏和传统唱腔精髓的基础上，以更加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们也是充分考虑了一个是整个市场的需求，包括我们的一个少剧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我们的一个决策当中，我们就在想着如何能够把少剧的传统戏拿到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观众的审美要求当中去，能够出圈。
0: 此次创牌邀请了少剧悟空戏表演艺术大师六龄童的嫡传弟子，素有江南新猴王之称的刘建阳担任总导演。已经六十多岁的刘建阳在悟空戏中沉浸多年，本次作为总导演，他希望和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一起将这出少剧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2: 我们还是有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加以年轻化、人心化，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把握的去改动。我绝对相信这一稿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将会受到广大的这个观众喜欢和喜爱。
0: 据了解，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将在今年四季度进入集中排练阶段。
1: 我们可能会加强这个武戏的一些表演，那么然后会加强少剧的一些特色啊，包括我们当中可能一些乐器的一些使用上，我们都会在现场在舞台上会有所呈现。那么然后在整个戏的结构上我们做一些调整，然后再加入一些新时代我们年轻演员喜欢表达的一些情绪点呢，然后一些

0: 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复赛近日走进区工人文化宫，民间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展现萧山职工群众风采。 本次总工会专场复赛汇集全区各行各业文艺达人，选手年龄跨度从19岁青年到69岁资深戏曲票友，涵盖职工、社区居民、民间非遗曲艺爱好者等群体。舞台上流派纷呈，品类丰富，越剧、京剧等传统戏曲选段韵味十足，《霸王别姬》《碧玉簪》等经典剧目演绎细腻动人，古筝独奏、闹元宵、指尖流转尽显民乐魅力，民族美声、流行歌曲轮番 唱响，《爱永在》《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民族舞蹈《本土莲花烙曲艺》节目登台，乡土气息浓厚。参赛选手大多是扎根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不少职工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打磨节目，大家以百姓视角讲生活故事，将萧山本土人文、家国情怀融入表演，充分展现高手在民间的大赛内核。 据介绍，大赛自启动以来，已挖掘出一大批藏在街巷企业里的文艺能人。本场复赛结束后，优秀选手将晋级本届大赛总决赛。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尽数。一大早，邮政重划特快揽投部的分拣工作已经有序开展。 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娄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致电考生确认家中有人，避免空跑。
2: 你好，是施梦玲啊。
3: 我这边是中国邮政的，我现在有一个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里有人吧？好的，那我到了，你小区跟你联系啊。
1: 确认考生在家等候，娄凯凯将录取通知书妥善放置进邮车，即刻出发上门派送。抵达小区后，投递员娄凯凯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将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重重交到考生手中，送上升学祝福。
2: 我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已经期待这个录取通知书好久好久了，然后感觉刚才收到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3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吧，天气非常的热，然后他们之前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自己收到这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和负责。
1: 短暂停留后，投递员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派送点位，继续传递青春喜讯。眼下，网点通知书投递量递增，揽投部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零投物、零丢失。
2: 现在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投递的高峰，对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我们是公司也是要求我们是专人专送的，然后肯定是优先投递，以最高效、安全的送到每一个学生手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最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据了解，本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请保持预留联系电话畅通，尽量居家等候签收，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静待喜报上门。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激情上演，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大力神杯。从深夜到拂晓，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上演了一场全民足球狂欢，打造专属城市的足球文化盛宴。 昨天晚上6:20，你好世界杯，萧山约你吃早饭了。萧山文旅暑期促消费主题活动暨萧山区街头足球系列赛正式启动，小场地快节奏强对抗的街头赛事，还原足球最本真的乐趣。现场同步开放露天音乐会、足球主题观影区，足球音乐光影与美食相融，打造无门槛无隔阂的开放式城市派对。 凌晨3点，全场球迷期待的决赛直播正式登上现场大屏，数百名观众齐聚广场，心随西班牙、阿根廷的巅峰对决起伏。加时决赛进球破门瞬间，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赛事落幕，天边已然泛起晨光，主办方为彻夜守候的观众备好暖心早餐，足球也从深夜赛场落地成普通人群鲜活。

0: 活的日常。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探索足球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持续落地各类赛事，打造常态化城市足球生活场景，让更多人邂逅足球，收获热爱。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半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周四起将迎来持续晴热高温，其中今明两日为强对流高发期，有大范围阵雨或雷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六至八级雷雨大风。周三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重新加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为主，晴热高温再度上线，闷热体感显著加重，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至38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岱村镇境内的狮山飞瀑。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局部出现阵雨，最高气温为35.3度。明后天对流条件较好，我区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大伙出行务必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大风，户外作业要避开雷阵雨时段。23号之后，我区将迎来晴热高温的天气，暑热体感明显，届时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前半夜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22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24号晴到多云。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潮雨25到35度，凌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灵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2: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3: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1: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4: 和咪咪。
5: 喝
4: 米
5: 了，
4: 喝米了，买米的了，喝米的了，拿门街上来过。哦，嗯，哦，
3: 洗澡过了，哦，哦，洗澡了，
1: 都换过了啊，
6: 对，
1: 到11月，
3: 晚餐后，晚餐后，
1: 谁规定的？
4: 昨天那个，
7: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1: 哦，稍等一下啊。
7: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

0: 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1: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雅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2: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3: 那你把耳朵放
4: 这样，这样，这样，
5: 想一下，
6: 你把绳子解点，
2: 水喝一口好不好？
7: 加油，加油，加油！
8: 颁奖的是工联的
9: 文艺
2: 好看，好看，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1: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10: 你跟弄啊，箱子来。
2: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
11: 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以前的我也哭了，有养老院是这个家了吗？
12: 养老院是您的家。哎呀，
13: 大拇指压在这上面，哎，
14: 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2: 生日快乐！
1: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2: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1: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2: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市长，
0: 您好。您好。
1: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4: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

0: 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1: 茄子。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茨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1: 开始做，前前后后第三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1: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3: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
2: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1: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4: 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1: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它，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6: 是我女儿给我买。

0: 你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就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1: 我怎么做生意？大家都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面这讹钱来了。
2: 哎呀，
0: 我跟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2: 无凭无据的。
0: 什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1: 就是没有字据。
2: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 我叫天天没有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我就想，我投了葱花酱算了，我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妈，我憋屈。
3: 小子，你那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本职工作。
4: 亏那钱，妈给你补上。
3: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钱。
4: 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我憋屈。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吧。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页就翻过去了。都给我记住了啊。
3: 行了，老大，带你媳妇回屋。嗯，走，别哭了。哎呀，我的妈，这俩猫腻儿，你躺着好了，走。
4: 放心，
3: 我回去了吗？啊，行，走吧。
4: 从我鞋走。
5: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6: 不，那放心吧。啊，慢走啊。哎，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5: 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6: 不，那放心吧。啊，媳妇。
7: 这回他们可挨不了账了。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
6: 可不是呗，作风也停工了，跟我说以后也不想干了。别藏了，我都听见了。嗯，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
7: 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
6: 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7: 干啥？
6: 我跟你说，这事儿你不能跟咱妈说，听没？
7: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6: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的时候？
7: 你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二嫂，二哥，秀，
8: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8: 拿电线走干什么玩意儿？回去你。

0: 你这是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地？你想咋 弄了也给他整个三条口，
1: 这么暴力，多少钱？这都算凶器，你出门办事带头还干什么？
0: 姐，这钱给你，你就点点呗。
1: 啊，不用，没事儿，你点点点点，
0: 没事儿，明天走了啊。
1: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哎，
0: 下次再来啊。
1: 哎。人家也没黑咱钱呀，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着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她都放我大哥那儿吧？她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 咱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嗯，
2: 往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去搁这内讧，你听见没有？
1: 我吃饱，我先走了。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干啥？
2: 把相机拿过去。
1: 个。
2: 哎，媳妇儿，那钱呢？
1: 钱我这儿呢。
2: 你给我。
1: 我呀，
3: 先回去，把这钱呢给大哥，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1: 行，
3: 你赶紧回去啊！你看点球，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行。
3: 哎，
2: 老板，来算算算算到这儿。
3: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1: 我的嫂子，
3: 别拦我！你告的啥呀？你这是？
4: 阿绵阳，
3: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该大嫂你别闹啊！
4: 大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的吃似的，就在那咽。
3: 行，起来了，我好两句，你俩啥呀？你要是真出事来，起来！我吃了啊！
4: 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
3: 你们是我秘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不是，嫂子，这事儿秀儿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的胡说的。
5: 那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3: 我这是旧地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6: 大哥，嗯，这2000块钱，
5: 给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6: 啊，这多少钞啊？
5: 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的啊？
6: 那可还，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这不正好吗？
5: 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了。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你家庭地位吗？
6: 咋的？我太滚了。
5: 你们吼啥呢？这又？
6: 走
5: 呀！
6: 你快吃呢。
5: 咋的了？好好啥？
3: 回来了，大哥。
5: 我不回来了。
3: 大姐。

0: 是，别管他，别管他，都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哎哎，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处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喊的，这打虫子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
2: 行了，别吵吵了，来来，行，大哥，快给他看看吧。
0: 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那2000块钱吗？是。哎，
1: 咋要回来的？
2: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
2: 好了，行行，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来出去，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
0: 哎呀，
2: 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
0: 赶紧的吧，这回你先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就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
2: 快点啊，吃这些多少啊？
3: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我检查检查你最近胖了。别动，别动！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0: 你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屋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怎么还？
3: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
0: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3: 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这事咋整？
4: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上他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3: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4: 去海滨干啥？
3: 哎呀，你这家伙咋给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出！
0: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住。
3: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我不行，马上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出出出，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3: 彭雨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急眼啊，把门给我关上。
5: 我插门啊！没插，我寻思你插门了，咋回事？我去，哥，洗的现在秃秃的。
6: 姐，还没检查完呢，
5: 赶紧再去看看吧。
3: 我错了，姐。
5: 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6: 呀，姐来了
5: 啊！我来取货款，这字据给你。行，那你等会儿我给你取钱去啊。哎、来，字据。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了。
1: 给我媳妇了？
0: 啊。
2: 媳妇儿。
3: 怎么了？
1: 来来。
3: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3: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没有字据啊。
3: 没有吗？没有啊。
2: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1: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半会儿干啥呀你？你谁呀你？你光谁呢？咋现原形了？
4: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1: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1: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咱搁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4: 哥。

0: 要不咱进屋唠了。
1: 咱进屋说吧。
0: 进屋说。阿哥，别生气，阿哥，进屋说。
1: 你找我上这干啥呀？
2: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是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1: 记着呢。哎，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回家我就哭了。
2: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1: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啊？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二里地去。
2: 不是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1: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2: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1: 金龙啊，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2: 哪点？
1: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2: 啊，那不是。
1: 嗯？
2: 还有鸽子。
1: 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呐你。
2: 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的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1: 金东
2: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干买卖，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2: 有点吧，有点。

0: 你这咋的呀？照照当年那感觉，哎呀，照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当时你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现在胆大了，
1: 你再在这事儿都这样了。亲一个，
2: 怎么的？
0: 亲一个？
1: 你可你怎么岁数大了？你这么样，你现在
0: 啥呀？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3: 你早上吃大蒜大葱，我都没刷牙，你问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一共走的时候，你一出去都恶臭，你给我去找来。哎，这孩子追
4: 不上你。
3: 这是你多少钱？
4: 不够，
3: 够正好5000。
4: 不够。
3: 你数数正好5000，一分不差。
4: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3: 你大嫂谁呀？
4: 孙淑芬。哦，那这2000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一分不差。还有那个，还有，哥，我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5: 你拿去，我问点事儿，你先回去。

0: 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1: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你把这钱拿着。
0: 你拿上啊，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害怕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老许
1: 走啊。

0: 咋的了？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哎呀，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啊，这是，哎，哎呀，啊，哎，就这，
0: 就这，就这，
2: 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0: 哎呦，
1: 你床哪呢？
0: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二来了，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啊，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二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2: 还别闹了吧！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2: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1: 哎，你这么的
2: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星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2: 上你家
1: 啊？
2: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跟闹什么？拉点帘儿，天天，别搁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
2: 正不正事儿？他怎么进来的？
0: 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0: 你管管啊，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摇着我了。哎呀呀，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那按吧。
2: 那就这。不行，把这气上吧，墙行不行？
0: 什么锁门完了？我不锁门啊，不锁窗了。刮不？
2: 刮风吧，还刮？
1: 都来了哈，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西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呀，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永庄人因为抢市场这事儿干起来了，听说。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3: 是吧？
1: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4: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得晚，你干得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
1: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5: 是啊，对啊，
1: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
6: 地图
1: 是吗？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7: 是啊，
1: 对，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7: 对，
1: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
7: 对，是
1: 是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呀，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7: 对，
1: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永庄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永庄这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7: 是。
8: 贾文明，
2: 哎，秀儿，我的事儿。
8: 鼓掌呀！哎，
2: 那对，
1: 哎，啥时候来的？我都没看着你。
9: 黄锦旗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10: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那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9: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都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黄锦西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得明白吗？嗯，我去这就得服我。嗨，
10: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9: 我说你不服我。嗯，我说你不，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1: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
9: 我妈的小学同学。
1: 你扶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2: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永庄的领头人，来。
1: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
11: 我去厦门，
12: 我去天津，
13: 我去珠海，
14: 我去上海。
1: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9: 对，是这样的。
1: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4: 好。
1: 哎。
3: 咱把这个贴上。

这广东那是，那半圈也得，那半圈不行了吗？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嫂子，你快找找你那老家搁哪儿？你看能找着。

0: 喂，你好，
1: 何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跟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何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我真的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何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有一个，
2: 这回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事？
2: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
6: 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赚钱事儿也能惯着你啊？
7: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7: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儿，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7: 为啥？
6: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乌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呢？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了，老庞家货不也给退回来了？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城酒庄都不好干、啊。
0: 那你得给咱家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

0: 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星城泳装除了你家魏明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1: 那是，我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为民做事儿。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2: 就是，
1: 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3: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1: 啥办法啊？
3: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2: 你要去义乌？
3: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一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3: 嗯。
4: 这
3: 啥？哎，
1: 快！喜新回来了，
3: 回来，嫂子。
1: 哎，
3: 走，进屋去。哎呀，
1: 快坐会儿。
3: 媳妇，开个电扇来。
1: OK， 行，
2: 你喝点水。
3: 哎，媳妇，累会儿，换床上去。
2: 咋样？
5: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2: 太好了。
5: 但可有一样
2: 啊，
5: 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1: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6: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形成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出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2: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1: 那可不咋的。
6: 这吃一天腰道了，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2: 哎呦，皮带的
3: 啊！
2: 第二个，
5: 我给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2: 贵吗？
5: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的最好的呀，是不是？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2: 啊。她啥样呢？好看，
3: 嫂子，你看，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有限买了，没给你带，等下回的，下回我给你买啊。
1: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硌手，勒难受吗？
2: 一点。
5: 哎，你快回来吧！哎，你过来看看。过来！
1: 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儿呢。
3: 妈
5: 呀！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1: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2: 不是也好看？你拉倒吧，才没有这好看，
1: 好看秀气。
5: 这比较稳重，人家小姑娘戴的。
1: 是，好看。
5: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你看看。
1: 哪有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小龙娃儿。
2: 好吧。
5: 几粒瓜子儿，还有哎，
2: 还有，
5: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啊，嫂子，你看看。
1: 哎呀妈，大侄也有啊。
5: 啊。
1: 天哪，这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6: 什么小王八？
5: 小霸王，人家怎么小王八呢？
1: 看反了。
5: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还不小乌龟。
1: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5: 啊，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1: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2: 我一手带一路。
1: 哎我天，
5: 这不够你嘚瑟。
7: 哥。彭锦熙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
8: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7: 嗯。
8: 哎，想着把我的位置

0: 出来。啊。媳妇儿，
1: 哎，
0: 来，
1: 咋了？
0: 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
1: 真的吗？
0: 那还能假的？兴城最有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还都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完事整让座的，受不了。
1: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0: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行了，我也别蹭了。等太久也不好，过来开会。
1: 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萧山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
3: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区依托湘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通过搭建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构建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创新通道。
3: 上午，记者在湘湖实验室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平台实验室内看到，多台高精设备有序运转。园区入驻生物科技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操作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完成作物代谢产物前处理、上机检测等实验，助力新品研发关键环节提速。
4: 通常情况下，像液质联用的设备，市场上的价格基本上在300万到400万左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初创型企业是根本不会去考虑购买的。现在湘湖实验室有这样的那个平台，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对我们就是来讲是解决了我们一个燃眉之急。
3: 据了解，该平台坐落于前湾生物港1期，现有科研仪器182台套，其中30万元以上大型高精设备53台套，设备总价值超7000万元，覆盖代谢分析、分子育种、蛋白检测等领域，建成种质评价、分子设计、农残安全4大技术支撑体系。与此同时，平台还上线数字化预约系统，设备预约、上机、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提供自主上机、委托检测2类服务，配备多学科技术团队，一站式提供实验操作、数据分析、方案定制服务。
5: 我觉得湘湖实验室这个共享仪器平台特别便利，首先它的设备非常齐全，然后设备运行也稳定，然后就是分区也特别合理，整个环境也很整洁。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在我们用之前会给我们培训，然后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会及时帮我们解决。
3: 据了解，该平台始终以构建全链条专业科创服务体系为核心抓手，对内整合实验室前沿科研装备、技术人才资源，对外全面面向种业、生物制造、功能农业企业开放，同步接入浙江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实现省级创新资源互通流转。
6: 下一步，我们湘湖实验室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将持续优化共享运行机制，扩充设备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深化产研联动，进一步放大平台共享效能，打造全省农业领域仪器共享与技术服务标杆。
3: 以湘湖实验室为缩影，萧山正加快构建高能级平台加全链条服务的科创生态体系，通过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并深化安心宝等产学研协同机制，全区科技创新主要指标实现稳步攀升，走出了一条具有萧山特色的县域科创赋能之路。本台记者报道。
0: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赵立明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秦建云、党组成员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主任古涛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对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了部署。全区各级人大要着力学生悟透，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强自觉，助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坐标，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自觉将人大各项工作置于全省发展大局中思考和推进。要紧扣形势任务，一以贯之落实好各项决策部署，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 要精准发力，服务中心大局，要紧盯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这一重中之重，扎实推进三新社区建设、模材料小镇发展、鸿湖行动等监督议题，助推做深做实两篇大文章。要一以贯之推进四加十行动，

0: 紧扣296X 集群建设、青年向往之城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主题活动和确保选举平稳有序代表队伍选优配强，严控领衔课题质量进度，以高质效依法履职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保障，持续增强监督刚性，对群众感受度高的领域一抓到底，形成闭环。 要实干争先，加强自身建设，要坚持党建引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叶建宏主持并讲话，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汪星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立足全省发展大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与攻坚路径，为我们做好下半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委员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魏肖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 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展现政协之为、贡献政协之力。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以共强自觉汇聚奋进合力，全面准确把握省委全会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 引导广大委员和社会各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目标任务上来，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对标对表，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全面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聚焦做深做透两大篇文章，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明晰履职方向。 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魏肖山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实干争先，以更优作风加强自身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切实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高标准创建六型模范机关，不断开创萧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本台记者报道。60多年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始终是少剧最响亮的一块招牌，也是不少戏迷心目中的经典。如今，这出招牌戏将以全新的姿态再度登上舞台。
2: 近日，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在萧山少剧艺术中心正式启动创排。
1: 剧目将在保留经典猴戏和传统唱腔精髓的基础上，以更加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我们也是充分考虑了一个是整个市场的需求，包括我们的一个少剧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我们的一个决策当中，我们就在想着如何能够把少剧的传统戏拿到我们新时代的一个观众的审美要求当中去，能够出圈。
1: 此次创排邀请了少剧悟空戏表演艺术大师六龄童的嫡传弟子素有江南新猴王之称的刘建阳担任总导演。已经60多岁的刘建阳在悟空戏中沉浸多年，本次作为总导演。 他希望和萧山少剧艺术中心一起将这出少剧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4: 我们还是要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加以年轻化、人性化，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把握的去改动。

0: 我绝对相信最高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将会受到广大的这个观众喜欢和喜爱。
1: 据了解，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创新版将在今年四季度进入集中排练阶段。
2: 我们可能会加强这个武戏的一些表演，那么然后会加强少剧的一些特色啊，包括我们当中可能一些乐器的一些使用上，我们都会在现场在舞台上会有所呈现。那么然后在整个戏的结构上我们做一些调整，然后再加入一些新时代我们年轻演员喜欢表达的一些情绪点呢、然后一些能够击中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观众内心的一些台词。
1: 本台记者报道。
3: 小影杯都来一首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复赛近日走进区工人文化宫，民间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展现萧山职工群众风采。本次总工会专场复赛汇集全区各行各业文艺达人，选手年龄跨度从19岁青年到69岁资深戏曲票友，涵盖职工、社区居民、民间非遗曲艺爱好者等群体。舞台上流派纷呈，品类丰富，越剧、京剧等传统戏曲选段韵味十足，《霸王别姬》《碧玉簪》等经典剧目演绎细腻动人，古筝独奏《闹元宵》，指尖流转尽显民乐魅力，民族美声、流行歌曲轮番唱响，爱永在、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民族舞蹈、本土莲花烙曲艺节目登台，乡土气息浓厚。参赛选手大多是扎根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不少职工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打磨节目，大家以百姓视角讲生活故事，将萧山本土人文、家国情怀融入表演，充分展现高手在民间的大赛内核。据介绍，大赛自启动以来已挖掘出一大批藏在街巷企业里的文艺能人，本场复赛结束后，优秀选手将晋级本届大赛总决赛。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进入高峰期，一封封承载梦想的喜报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专属通道陆续送达考生手中。一大早，邮政重划特快揽投部的分拣工作已经有序开展，为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优先送达，网点专门划分独立区域存放通知书，与普通快件分开分拣优先装车。投递员娄凯凯完成当日所有通知书的扫码核验分类整理后，在出发派送前挨个致电考生确认家中有人，避免空跑。
4: 你好，是施梦玲啊。我这边是中国邮政的，我现在有一个录取通知书送过来，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里有人吧？好的好的，那我到了你小区跟你联系啊。
1: 确认考生在家等候，娄凯凯将录取通知书妥善放置进邮车，即刻出发上门派送。抵达小区后，投递员娄凯凯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确认无误后，将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重重交到考生手中，送上升学祝福。
5: 我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已经期待这个录取通知书好久好久了，然后感觉刚才收到的那一刻，就感觉自己3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吧。天气非常的热，然后他们之前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就是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自己收到这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和负责。
1: 短暂停留后，投递员立刻动身赶往下一个派送点位，继续传递青春喜讯。眼下，网点通知书投递量递增，揽投部专门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专管、全程溯源，全力保障通知书零投误、零丢失。
4: 现在是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投递的高峰，对学生来说，这个是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我们是公司也是要求我们是专人专送的，然后肯定是优先投递，以最高效、安全的送到每一个学生手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最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1: 据了解，本次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将持续到8月中下旬，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请保持预留联系电话畅通，尽量居家等候签收，备好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静待喜报上门。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激情上演，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大力神杯。从深夜到拂晓，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上演了一场全民足球狂欢，打造专属城市的足球。

0: 文化盛宴。
1: 昨天晚上6:20，你好世界杯，萧山约你吃早饭了。萧山文旅暑期促消费主题活动暨萧山区街头足球系列赛正式启动。小场地快节奏强对抗的街头赛事，还原足球最本真的乐趣。

0: 对决起伏，加时决赛进球破门瞬间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赛事落幕，天边已然泛起晨光，主办方为彻夜守候的观众备好暖心早餐，足球也从深夜赛场落地成普通人群鲜活的日常。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探索足球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持续落地各类赛事，打造常态化城市足球生活场景，让更多人邂逅足球，收获热爱。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前半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周四起将迎来持续晴热高温，其中今明两日为强对流高发期，有大范围阵雨或雷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至前半夜，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六至八级雷雨大风。周三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重新加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为主，晴热高温再度上线，闷热体感显著加重，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至38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岱村镇境内的狮山飞瀑。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喽，
1: 开门。
0: 来了，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来了来了。

0: 你女儿，我女儿，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 出去聊点事。

0: 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1: 好。
0: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咋说？
1: Father。

0: 果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彬彬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一涵，哎，一涵，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崔阿姨呢？
1: 也走了。
0: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妈，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北面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北面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杜向东和徐文国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还来得及。

0: 可问靠边请。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你放心了。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哎，
0: 老傅。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树挡着呢。
1: 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你任务完成了吗？
0: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1: 你有事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0: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亲自交到你手里。

我叫杜湘龙，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

0: 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1: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1: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向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1: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向东，
1: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

0: 他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局，于思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本台获悉，我市陶恒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恒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1: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荣国、姚冰冰。 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 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啊！什么时候？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
0: 我自己怀孕了，我思想跟你说来都……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杜小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
2: 我刘芬芳这辈子跟他离婚，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1: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2: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3: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1: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

本芳，本芳，本芳。

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谓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